马里西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周日专属慢歌专场。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歌曲，国风与民谣，山水古城，旧梦与思念，伴您悠闲度过周日午间。第一首李淑的《烟雨唱扬州》。

0: 旧城的墙，谁还在紧跟那手？
1: 伴着东风旧梦婉转悠长的旋律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周日慢歌栏目就到此结束。一曲旧梦藏进岁月温柔，愿舒缓老歌抚平你的心绪，好好享受完整悠闲周日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。